这个娱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

话题，啊，佮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安排歌曲，文夏佮文香所唱的歌《囥少年》。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个洪灾啊，第九回洪灾啊，八位哦，啊，都已经啊离开了啦，啊伊啊进入到啊浙江啊，中国大陆浙江啊，个福建啊嘛，对吼、哦，当地造成袂讲真细的灾情啊，哦，啊对咱台湾呢，咱休两天吼、哦，咱啊这个、拜五、拜六。礼拜吼、哦，这三天拜五时吼、哦，本来都无预测啊，啊后来呢，真侪关系啊，拢休困，哦拢休困。拜五啊，真正嘛有小可有啦，迄、那个洪灾八位洪灾吼，原本呢大家拢感觉伊吼、哦，这个足大足大，因为伊的暴风半径、暴风圈，啊卖讲半径啊，直径，规个暴风圈呢足大的啦。这段啊，后来是因为吼、哦，也来到咱台湾附近啊，受到咱北部这边的悬山的影响，和伊的构、伊的结构构造哦，刷开啊。另外就是，咱有太平洋高压在扭扭起哩，吼、哦，所以呢，伊啊无直接冲入来，吼、哦，比较去偏加北边，但是吼、哦、后边。吼、哦，落大雨啊，造成真大诶，即、这个诶，即、这个雨水落落来哦，落落来，落伫山卡，所以咱睇吼、哦，雪山山脉、山卡，迄、那个地当迄边起来哦，五峰乡哦，尖石乡，迄种吼，诶、这灾情真惨，伊安尼印象就是讲，那是吼，即种行行诶路线，即种诶风台哦，对呀、啊，五峰乡、尖石乡哦。哎，特别都是因啊首当其冲哦，咱受灾害上大，啊，遐个有咱足侪诶，即个诶山地部落吼、哦，啊，咱顶面呢嘛哦，即、这个有真侪诶，即个农作物啦吼，在、哦、山地部落啊，泰雅族上侪啦，五峰乡、尖石乡啊，因为一安啊都有啊，以前我东叔啊，因都是住伫啊五峰乡哈，哎、啊。环节山就是到尖石乡，那是拢无风台，遐是风景足水的哦。啊遐吼都足清足凉的啦，足舒服的啦。啊遐的遐一块呢，山地朋友们呢，因都在种啊水蜜桃，种甜柿啊，高山水果哦。啊即摆那是啊，风台起来哦，拢袂赴啊，袂赴啦。迄风台就是爱看伊行的路线方向啊。啊那是讲迄风台呐。暗吼，迄宜兰的白咱嘛知吼，都、哦就是太平山啊，迄、哦、条路诶，迄毋知台几线啊，都一个崩啊啦。咱台湾吼、哦，都、就是因为山侪，啊个迄山个悬，啊即卖呢风台一过来吼，互、哦、迄山吼台冻掉诶，冻掉诶，啊伊个顶面啊，遐水汽也都落落来，掉下来，都造成足大诶，即个雨水雨量啊就。一个后边都是哦灾情啊啊！这今仔日明仔只能讲同款哦，雨水较济哦，南部、台东哦，马过会落雨，中岛过了后啊，中部以北甲山区呢，要注意啊，大雨大雨啊哦，像像看昨昏啊，风台都。

长礼拜嘛，风台都过去啊，啊嘛足湿热，湿热吼，啊所以唔敢呢，在山区呀，伊个开始哦，恢复到吼，这热天的天气形态哦，唔通袂记哦，咱即马阁是热天呢，吼、哦，小暑、小暑呢，顶礼拜七月七号啦，啊大暑啊。大暑哦嘛要搞啊！大暑讲在七月二十三号，新历个七月二十三号个十天哈、哦，就是正正烧热、上烧热的时阵要搞啊！啊，安尼诶，气象署讲吼，即个若无落雨是真湿热啦哦。啊，各地呢，高温拢三十六度，早上就开始感觉真烧热。虽然讲即个风台吼，无对咱真侪所在造成灾情啦，但是就是啊，即、這个硬方面啊，还是讲啊，风台的外围环流啊，吼，都在山边迄带啊，受到的灾情较大，吼。啊，另外一个风台搁要形成啊，迄叫做海神，海神啊，这个风台呢，未来的路线吼，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啦，吼。在南海遐嘛，搁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哦，形成啊，南海迄个热带扰动吼，伊的路线应该按中国大陆迄边啊，但是哦。无排除讲，嘛会对咱有影响哦。咱即马就是吼、哦、台风的旺季啊，大家爱听台风的旺季，不是旺季台风，唔通即轻呼红胎啊哈，伊也冇看到路诶咧，嘛有啊，几丛树啊，登起倒起啊哦啊，即、這个未来的天气吼，气象专家讲吼，台湾附近诶是啊高压甲低压。高压跟低压吼，低压的拉拔拉拔哦。啊，咱整个环境呢，目前也是南风啊，吼、哦，东南风啦、啊，所以啊，会带来较侪的水汽啊。啊，这里过来就参照咱陆地，咱台湾本地来滴吼，啊，较烧热都对流。对流雨、哦、所以呢，都会落雨、哦、有的时阵阁落迄大西北雨、哦、大雷雨、哦、啊这是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地形都是安尼啊，地形地貌就是这样。气象署的资料讲，拜三到拜六、哦、拜三到拜六的这个高压往南延伸哈、哦、啊，到拜三到拜六，赶快拢会落雨。即个拜三哈、哦，咱即礼拜啊，反正即礼拜就是讲吼，拢是落一种午后雷阵雨啦、啊，吼、哦，一种对流雨啊，吼、哦、啊，你若是有出门诶，吼、哦，赶快拢爱吼，就是爱在雨具拢爱炸掉诶，吼、哦，你下早是出门无感觉哈、哦，等下中昼下晡啊开始就个落。西北雨啊，落西北雨啊！即马山区吼，即、這个雨水吼，雨、哦、水真高啊，所以吼、哦，较卖去个山区个啦吼。伊安有同事讲，顶两工啊吼，登去因个即家己吼，安、天气足好个。咱北部这边啊，即、這个风台嘛无讲对咱台北这边造成真大个即、這个灾情啦，但是吼、哦，嘛是同款哦，风雨吼。哦啊，个有啦，哦，这土水拢较济，啊，所以呢，较容易吼、哦，有诶款呢，这个有土水较济啊，山顶啊，都较容易哦，有塌方、落石、土石流，

0: 陈雷所唱的歌曲，甘愿一生等待你。
1: 天气啊，烧热的时阵吼，这去耍水啊，就是大家上喜欢的啦。啊，这耍水吼，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啊，咱一再一再给咱提醒的。听众朋友，你敢知啊？在2025年。哦，就是去年呢，2025年哦，去年哦，统计讲哦，生水来无命，有631的人，太可怖了吧？哦，很可怕呢。哎，631的人因为生水无命，太可怕了啦！哈、哦，所以呢，咱伫遮吼，啊，带咱提醒啦，哦，就是讲。这个咱的教育部齁、哦、有出一个救溺五步防溺十招。救溺五步防溺十招。就是齁、哦、要救人的堵水的有五个步骤齁、哦。啊防溺十招就是齁、哦、要预防堵水有十个交手。啊一样齁带咱来就是各台提醒一下啦齁、哦。咱这种虽然齁、哦、这是宣传宣导。但是咱得记的，咱得记的哦。这有必要的时阵哦，是用得着的哦。伊安拢认为讲哦，学会向游泳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讲伊安呐袂向游泳啦哈、哦，啊，咱都较爱去海边啊耍。哎，真正呢会惊哦哈、哦。哎，咱的防溺十招哈、哦，先带咱来讲解。近前伊安刚才有讲过啦，我个今麦个讲过，个讲一摆哈、哦。防溺十招第一类就是哈、哦，戏水地点需合法，要有救生设备与人员啊。生、哦、水的所在爱合法啦，爱有啊救生的设备个。来救命的人啊，帮救命，帮忙救命的人啊，哈，啊，就是。

水吼、哦，啊特别注意，莫看伊安尼，诶、平静平静的白白安安尼，诶，无啥物个即个流动吼、哦，安尼唔通安尼哦，因为有当下你也看袂出来。第四个，不要落单，随时注意同伴状况位置，吼、哦，唔通家己去算啦。啊，佮有呢，家人少少去嘛，得注意一下哦。大人带囡仔出去，啊，得注意一下。啊，大人佮大人嘛爱注意啊，吼、哦。第五个，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着牛仔裤下水。欸，真最近真热心吼，哦，辛苦爱烧落起来。你那吼辛苦无烧落起来哦，哎、欸、烧，你有刚刚咱去洗冷水赶快。会穿呢，哦，迄旧筋哦，吼，啊，卖穿迄牛仔裤落去耍水，因为牛仔裤遮重，啊，伊即个拄着水哦，搁较重，啊，扭袂定当。第六个的，不可在水中嬉闹恶作剧哦，唔通在水的内底啊，讲在底下在恶作剧啊，你等我，我等你，你杀我，我杀你，危险嘛。第七个，身体疲累状况不佳，不要戏水游泳，人真忝哦，这种卖。落去生水，我们常讲啊，都来啊，来啊，来了就来了，哎，安全第一啦哈。第八的是啊，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温。我们常讲泡水泡伤久啦，哦，泡伤久哦，辛苦呢，哎，体温伤低啊，失温哦，人会袂动诶，哈、哦。第九位，注意气象报告，现场气候不佳，不要戏水，注意天气的一些变化哦。哎，那看到乌云啊。出来啊，乌云密布啊，都唔通个生水啊！哦，第十个是加强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静放松啊！你爱学游泳的这个技术哦，啊，那讲真正呢，这个运气真歹哦，啊，赌水爱放轻松哦，唔通紧张，唔通吼紧张底下安尼，这个伤过。紧张吼，咱的自律神经的关系会伤过慢咪吼，安尼就化不开吼。啊，那是讲吼，要救人吼，要救人也要先自救啦。吼，你救人吼，你唔通哎，这个看到有人拄水，你就凶狂要撞落去，要撞落去救人，哎，真正吼危险哦。咱常常嘛有看到社会新闻哦，讲要去救人吼，热心啊，要救人啊，跳落去哇，两个哦，拢找无人啊，吼、哦！所以呢，要救人嘛是爱注意安全啦、啊，哦。这步骤五个步骤，第一个大声呼救，哦，看到有人拄水啊，化救，先化，边仔的人可以注意，看有会当找搁较侪人来帮忙啊，先化声，哦。第二个吼，卡、哦、电话，卡119、110、112、118。拢会呢，哦，先卡电话，找人帮忙啦，吼、哦，找呢，这119、110、118、112，吼，这专业的。第三个就是深，吼、哦，就是就是啊，等，吼、哦，你这滑冰的人等，看有啊，等等的滴高啦，手机啊，吼、哦。啊，第四个抛吼，啊抛就是吼，嘛是赶快等迄球啊、索啊啦吼，有迄救生圈啊吼，嘿，可以去先去扭掉诶吼。第五个是滑，滑就是讲利用大型的这个浮在顶面的物件吼，过来安尼在安尼背过去遐救人吼，咱像迄船啊啦、救生圈啦、浮木啦、救生浮标吼。真是，人咧讲诶吼，救溺五步：叫、深抛、滑；叫、深抛、滑。要救人拄水，咱家己爱主心吼，爱心保护好。叫、深抛、滑，这五个步骤。

杨靖甲蔡小虎合唱的歌《幸福幸福》。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梅里啊、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

0: 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诶，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诶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诶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诶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诶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
1: 因为啊，最近足侪朋友啊在问油啦，啊，咱诶是粗橄榄油甲葵花油，咱诶是这两种啊，而且咱诶这是进口诶，真正进口诶啊，原装进口入来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即马要换油哦，咱即马油无欠。啊，咱的油呢？最近阁有进一批，吼、哦，这是进口的。啊，目前咱国内啊，这油出的问题，因都这两家都带咱来解释过啊，吼、哦，这是按顶面哦，按顶面吼、哦，就是因的黄豆啊，都出问题啊啦，吼、哦，这黄豆啊，在转油的时阵出问题啊。因为那是大豆沙拉油，黄豆做出来是大豆沙拉油，啊那是吼、哦、橄榄油是粗橄榄做粗用粗橄榄转油的，啊葵花油的是用葵花籽，就是太阳花大大蕊的遐、那、啊、個，吼、哦、葵花籽所转油无同款啦啊。那是讲听众朋友有需要的，23072855，甲伊安来联络，咱油嘛无起价。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今天听的歌曲，这是于龙华所唱的歌《心甘情愿》。那是讲吼，热天真烧热，真正食袂落去啦。啊，是要食啥物较好呢？人个中医师建议吼，因为热天天气烧热，搁湿搁热啦，啊，所以较容易吼食袂落去，无胃口，食欲不振啊，口干舌燥。啊，这个时阵来，那中医师是建议哦，你吃三种的食物哦，会帮助你哦去适应哦，外靠这样烧热的天气。第一个就是吼，这个汤类的啦，像像绿豆汤、薏仁水吼、当归汤，很好呢哦。你当归汤啊，你当归来煮姜甲排骨吼、我来啉足舒服的。啊，绿豆汤啊，煮煮的吼、冰冰凉凉嘛好食哈。啊，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哦，建议哦，啉一点啊酸的物件，哈、哦，酸的物件，像像乌梅山楂，哈、哦，这个当做乌梅汤啊，这乌梅汁，哈、哦，啊，番茄小块酸酸，哈、哦，这会当生津止渴。第三种就是苦的物件，苦的东西，伊阿妈是哦，这个礼拜就吸来，唔知要食啥，就想要食苦瓜。猪排骨啊，苦瓜猪排骨啊，是苦瓜吼、哦，来包迄个咖吧，啊，下落脆脆，啊是下落猪汤啊，以前伊安尼阿妈常常煮这味啊，就好食。苦瓜吼、哦、虽然有苦，但是咧买料啊是安尼甘甘啦吼，苦甘苦甘，好好吃。有的人讲唔敢食苦瓜，伊安超级喜欢吃苦瓜，但是最近啊菜拢介贵。哦，即卖红太拄啊过去啊，菜拢介贵哦，一条苦瓜50块，过两间看卖啊，哦，看会较落来呗。啊，个热天嘛，有啊挂菜，挂菜嘛是苦甘苦甘的。即你唔通以为讲哦，挂菜干那寒天啊，甲有个品种无同，寒天较大吼，迄、哦、是大丛的，迄种挂菜哦，迄来做迄、那个咸菜哦。啊，那热天的挂菜吼，即、较油哦，较油啊，而且呢。

也嘛是同款苦甘苦甘，炒起来哦真好食哦，挂菜炒姜超好食哦吼、哦，你唔当讲诶苦苦你唔爱食，食食习惯啊，食介意啊啦哦，食习惯你都会介意吼，那是来热天建议加食一寡只诶物件，安尼正顿嘛爱食，你若食这种诶吼，比如食食日头啦吼，食、哦。食日头，你咧下顿个饭就食较少个，不要紧哈。安尼个汤，吼、哦，咱卖去买饮料，卖啉冰水，吼、哦，咱就来啉个当归汤，啊、哦，梅仔汤，啊，对，乌梅山楂，吼、哦，这种个梅仔汤，吼、哦，有人即卖已经有咧出几包个，当提当伊家己喝，啊，惊伊酸，惊伊酸啊，吼、哦，你就掺一点啊冰糖啊，就好啉个，啊，冰冰个会凉凉，就好啉个啦，啊、哦。苦瓜挂菜啊，真正是哦，足好食。哦，即个食袂落吼，你煮食饭配苦瓜汤哦，还是卤的苦瓜哦，伫苦瓜啊内底带吼，苦瓜带切安尼圆的啦吼，安尼切开切开啊，中啊吼，迄个泥带往干哦，啊加肉带放入去，互了吹，足好食啊，足好食。啊，咱讲吼，迄热天有个人吼，讲迄。这个口气不好哦，口气较歹，口气较歹吼、哦，是伊安所讲的口气较歹是啊，口臭啦，哦，就是诶，嘴的味较无好啦，吼、哦，啊，这呢，这有的人吼、哦，想讲，敢会是吼、哦，胃歹气啊，吼、哦，这唔是干那热天开始口气较歹，但是伊安感觉有诶，就是热天吼比较容易有口臭的问题啊，这口臭有的人是想讲。这个是不是胃派去吼，肝派吼，胃派，这嘛有可能是哦，真正嘛有可能是，但是80%到90%吼是啊，嘴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啊。医生讲哦，咱咧嘴内底有嘴暖，嘴暖吼是天然的清洁功，会当将咱嘴内底的这个食物咧。幼米、幼沙吧吼，食物残渣吼，啊在伊个这个。冲掉啦吼，嘴啊，嘴的口唾液啊，嘴暖啦吼，一旦从诶嘴内底有啥物吼，可以咧这个流入去吼，这个胃肠内底可以代谢掉，消灭掉吼，清除掉吼，啊嘛一旦压制细菌啊吼，但是咱哦热天的时阵吼，这个、就是讲容易啊嘴干吼，啊啉水也无够。啊，个流汗，所以咱嘴的内底嘴暖就较少，哈、哦，嘴暖较少啊，嘴内底细菌就容易哦，来生长，哈、哦，啊，这个那是讲哦，嘴的内底有迄款的哦，有这个食物的残渣，哈、哦，啊，比啊分解，哦，尤其是迄蛋白质的，哈、哦，蛋白质的物件，啊、哦，分解了后，哈、哦，啊，你若无啉水，哈、哦，所以遐物件，哈、哦，一个留在嘴的内底。都有一种这个敢那鸡卵派去迄种味哦，很怕是啊，嘴哦，口臭哦，来源啦哈、哦、啊这个、医生在讲哦，这个、那是讲吼、哦、口臭吼介久啦，嘴的派味介久啊，这有可能甲牙周病、甲扁桃腺结石、甲鼻窦炎、胃食道逆流哦，甚至呢糖尿病这疾病哦。拢有可能有关系啊，吼！所以啊，唔是干那讲你靠薄的口香糖啊，靠喷那个口气清新喷雾，安尼都会当解决的哦。啊，这个医生讲哦，重要还是爱吼，把嘴齿洗好清气啊，补充水分，这非常的重要哦。保持啊，这个牙齿啊，口腔的清洁啊，咱呢，食物件刷啊，爱刷牙啊，爱用牙线将迄嘴齿旁来清回清气哈。啊，个舌苔啊，迄间也嘛有讲舌苔哈，嘛是啊，会当哈，分辨讲你是欠什么营养素哈。那、有迄较高的舌苔，啊，来洗洗哈、啊，因为有一挂细菌是藏在舌苔这个所在啊。所以你热天啊，哈，就是啊，爱加啉水啊，啊个爱洗嘴齿哈，啊嘛。一年半年爱去齿科遐洗嘴齿啊，哈，减少着牙菌斑，还是牙结石的累积啊。啊，那是讲，
咱本身吼都有迄喙齿化老老化吼，啊喙齿会摇叮当吼，啊定定喙破，啊吞物件困难吼，体重减轻啊，这问题吼，你就要较紧去看医生。

医生啊，这重点就是哦，口臭哦，这胃的问题啊，腹内的问题有可能，但是上多发生的几率是在嘴。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示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级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中

0: 这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刚辉唱的歌曲《月落月落》，
1: 安排歌曲是熊明加甘美卓所合唱的歌《心在江花》。

0: 王瑞霞甲板豆的阿杰所合唱的歌《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
1: 听众朋友，日头足炎的啊，足插目的啊，咱上讨厌是日头光的紫外线。日头的光线对咱来讲，咱是真介意的，会当晒皮，会当晒菜，啊，会当予咱看到物件，啊，讲吼，会当予咱身躯啊产生维生素 D3。但是日头光内底紫外线都唔好啊，紫外线吼会伤害皮肤啊，伤害目睭啦。啊，那是讲无防晒哦，紫外线照射造成着目睭的眼角膜、目睭的感冒，还是水晶体。容易的损伤，当然无人哦，戆戆哦，用目睭啊去看日头啦，目睭要看日头啊，这样炎热的天气哦，这样插目的日头光啊，你目睭嘛避未开，咱们目睭皮会带咱保护，但是在不注意的当中，因为紫外线无所不在，你无感觉的当中，紫外线都在伤害目睭，所以唔敢提醒啊，日头啊真炎的时阵，太阳眼镜戴一个，眼科的医生讲真济啊，急性的啦。啊是啊，慢性的目睭的疾病哦，有可能就是哦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哦，提醒啊，趁少年的时阵，好好啊保护目睭啊，避免哦水晶体提早老化、提早白内障。要保护目睭，卖予紫外线伤害啊，就是哦戴太阳眼镜，哎目镜爱注意哦，目镜不是凊彩哦。乌林的都提来戴呢，因为啊，这乌林的目镜，伊那无抗紫外线的功效，乌林的目镜戴起来暗暗，目睭灵会放大，瞳孔啊，乌林的所在会放大，到时阵予搁较侪紫外线走入到目睭内底，迄搁较伤害目睭。所以咱要戴的吼，迄种的太阳眼镜啊，是有功能的，有功能的啦，当个都是专业的啊，当啊，早期紫外，所以你得选。买太阳眼镜的时阵，伊安是建议啊，咱去大镜的目镜行、目镜公司去买。伊有啥 UV 400 这个标志，就是有 UV 400 这个功能的太阳眼镜。咱卖去吼路边啊，都买一个乌林的哦来戴。有迄乌林的目镜，敢那戴塑胶片啊，戴浸乌色的目水，安尼就得戴，安尼唔好。有可能哦，无保护着目睭，甚至讲阁伤害着目睭。紫外线哈，英文哦简称 UV。紫外线有长有短哈，所以唔够分啊。UVA、UVB、UVC， 抗 UV 就是对抗紫外线啦。抗 UV400 的太阳眼镜啊，对咱阻挡99%

二位机我刷。所以呢，你要买太阳眼镜哦，加开一点点啊钱，唔是讲真贵哦，一支啊，你差不多1000多块，买迄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格的标章，里面有啥 UV 四百，这是重点选择啦。目镜你都是爱戴大。戴起来啊，会舒服，看起来光线会看清楚，会柔和，袂伤过暗。真正有诶，乌林诶眼镜，每一个品牌做诶色度，迄、那个色水啊，无同款。有诶暗加吼，你嘛看袂清楚，迄嘛危险咧。有诶抗 UV 诶太阳眼镜啊，也当做黄色诶，迄嘛袂歹啊。诶，黄色诶嘛当对抗哪根，啊嘛当对抗紫外线，啊个有造型啊墨绿色。嘛会用诶，灰黑朴实诶，嘛会用诶，所以讲诶，目镜设计制作有伊诶功效性啦，哦，毋是讲干那乌林诶就好哦，要去买乌林诶目镜，重点你爱找吼、哦，真正会当对抗紫外线 UV 四百，会记得 UV 四百一个助理有诶吼、哦、防冒品，嘛带你拍 UV 四百对抗紫外线，一支啊100块200块啊，绝对是假，技术啊，那有这样俗。

0: 杨靖唱的歌《风求凰凤求凰》，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

因顶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都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一夜芳一夜香》。
1: 有一名42岁的小姐，伊去爬山了后呢，伊个正边个脚头有个关节，那定定都紧紧疼疼。啊，伊有真济解哦，去福建科骨科啊看医生，但是啊症状拢无改善。啊，医生怀疑是吼伊脚头有个半月板破去啊，所以有得安排磁振造影，因为呢伊一摆吼拢。有登去反应，所以呢，医生啊，在安排磁振造影，怀疑讲是半月板破去。啊，另外医生佫发现，伊个手的手指头啊，第二节的关节的静静活动受限制，所以吼、哦，带伊吼赶去看风湿免疫科，进一步做关节炎的检查。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嘛，就问这个小姐讲，伊个手指头啊，痛疼静静啊，是偌久的时间？啊，伊讲最近有几啊个月啊哦。伊讲伊以为讲是运动无小心受伤的，所以会静静啊，静静吼活动较无方便。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啊、哦，用超音波来看关节内底有发炎啊。抽血检验结果出来，嘛拄啊好，甲伊个磁振造影的报告嘛出来啊，然后两个检查到顶看，种种的证据拢显示讲，这个小姐脚手的关节的疼痛，是因为哦类风湿性关节炎。经过几啊个月回家，抗风湿、抗发炎的药物治疗，但是伊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控制的情形唔是真好，后来改用生物制剂来治疗啊，啊就得到真好的改善。生物制剂是唔是爱自费咧？这伊安都唔啥知影。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风湿免疫的疾病啊，就是体内免疫系统出现。

显啊异常，这免疫系统对咱家己自身的组织进行攻击，造成发炎的反应，甲组织来排去。观察痛疼啊，是风湿性免疫疾病啊，定定看到的竞争，造成着关节的痛疼原因是足多啊，有可能是啊关节发炎，有可能是啊软骨啊磨损，啊是筋啊韧带受伤。主要的竞争，脚手四肢的关节发炎啊，竞争的主要都是哦会肿会痛，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哦，这爱注意哦，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嘛，同款是会肿会痛啊，但是哦，拢是两边。啊，譬如讲两只脚还是两只手对称性的哦，啊，随着病情的发展哦，类风湿性关节炎嘛所造成的发炎的部分，包括软骨啦、髌骨啦，造成着关节变形、关节功能松懈哈，啊，佮有神经嘛会受到影响，关节痛疼的诊断的方式，医生会问病史啦，佮呢用目睭看好来检查，另外就是安排机器设备的检查，参照 X 光，啊是来核磁共振、核磁造影。医生哦，用目睭来检查来看，无可能看到关节内部啦。啊，那是用 X 光来照，看到骨头，但是看未到软组织。有一种会动的哦，迄叫做骨骼肌肉超音波。骨骼肌肉超音波这嘛是啊，真普遍，但是医生因在医治哦，因弄一个 SOP， 上简单上基本的机器啊，先来安排。你若无迄个耐心嘛，看一摆两摆你放弃啊，后壁你都无个做啊，你头前做拢浪费掉。真正的哦，就当听众朋友讲，你爱听医生的话，你若有耐心，医生都有信心；你无耐心，医生对你嘛无信心啊。用这种骨骼肌肉超音波，会当啊检查出吼、哦、肌肉、韧带、软骨啦、髌骨啦、关节内底一体，拢会当观察到，阿妈会当证明是不是有发炎。骨骼肌肉超音波应用真快，但是一定爱啊，甲医生配合。因为医生绝对不会一开始就给你用骨骼肌肉超音波，这可能是健保署还是都有一个 SOP 啦，以这样的经验都要看到第三次第四次医生才要带你安排啦。啊，如果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观战透早起来的时候硬吃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他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是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

去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蔡依的歌曲《过五关》。

坚强的好碟。那人就是爱吃冰，尤其是来吃串冰，会免选择各种的料，参像红豆啊、绿豆、蚵油，也个粉泥，真多真多。在以前的年代，任何一间杂货店，因拢会用个卖冰，所以后面叫做冰果式的冰店，一个出现，就让人感觉足稀奇的，因为这是真专业，又个体面，也个带一点啊流行。就是因为那是要吃冰，就要去冰果室。这嘛是少年人斗阵开讲做联谊的真好的所在。上界趣味的都、就是，迄阵的冰果室也阁有分文池甲武池，有请小姐到三间的，一般是称作文池。请来小姐爱个也未结婚的姑娘才会用的。第迄阵男女公开起来交往也未算真普遍。应该请到少年有个水的小姐来店的帮忙，这是吸引更加多人来店的吃冰的保证。另外这母亲吼，就是除了有门市之外，也有部分直接配发的业务。但是不管是门市还是母亲，他们都是静静动动在做生意。不过后来有一些做色情行业也好名叫做冰果室，正经是和早年的真正的冰果室，尴尬真歹势。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也没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听看下喽，公司叫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个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个有鲜楂，这款纳豆。马西哈假设系的朋友家，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大刚来抹，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幼，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给按摩一下，没油油，感觉嘛真清爽。珍珠霜一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一人水一项。真侪女性朋友，因在停经了后，也是经年期了后，体重拢会增加，腰嘛变粗，更是跟那是年纪高啊，或代谢变慢，但是拢无去想到，这有可能是有慢性病的风险。就研究，女性停经了后，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一倍，脂肪肝的风险更加提悬两倍。这变化往往是无明显的竞争，但是有可能在不知不觉有心脏病甲中风的风险。专家就会讲，脂肪肝不只是肝脏的问题，是全身骨的代谢已经失衡的结果。女性在停经，也是经年期过了后，雌激素的落降，身体对心血管甲肌脉的保护力会减弱，再加上基础代谢率降低。更加容易出现内脏脂肪堆积，以及胰岛素阻抗和脂肪肝，也有三高甲心血管疾病，往往同时来出现。根据统计，咱台湾大人脂肪肝的比例已经来到三成，差不多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这研究嘛显示，脂肪肝的患者。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比一般人管出将近三成。那是进一步恶化做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大多数的患者因死亡的原因，其实不是肝病，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咱减肥的关键，不是在体重落偌多、减偌多，是在是不是有真正减去。咱内脏的脂肪，同时毛保留肌肉，保护重要的器官。毛研究显示，体重那是落降5%，就有帮助改善血压加血糖；那是超过10%的话，就应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是有法到15%以上，甚至有机会改善糖尿病，也是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另外，专家毛会提醒。停经了的女性，那是想要真快速来散落去，颠倒有可能因为肌肉大量流失，和基础代谢率落降，增加各在大颗加健康的风险。那是想要来吃药啊来减肥，上好是和医生依照着咱个人的年龄、代谢状况、加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整体评估。并不是想要快速来减肥，甚至家己去买药啊，也是。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一个冬心，一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少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吃，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店在东京的街仔路，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会用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受伤。

0: 哎呀，当然，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关键中，
0: 第一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哦，今天呢，雷公安尼卡卡变变球安尼，
1: 哎，哎呀，风太度过安尼，
0: 对啊，变变球安尼，
1: 卡卡安尼，
0: 哎呀，
1: 哎，这回叫这风太安尼，惊死嘞。
0: 这摆风台阁有一个叫做海神呐，
1: 海神
0: 啊，但是未对家来啦，
1: 好、
0: 哦，也未对家来。
1: 啊，其实这条风台嘛是我那无，我那闪过啦，
0: 哎、
1: 欸，是因为伊
0: 个，伊个
1: 范，伊个范围太宽了，所以咱是闪着边个风台呗。
0: 顶两下，顶日啊，迄个八位风台吼，
1: 嗯，
0: 下按中国大陆去吼，或一个安尼山洪爆发呢。哦，惊死人！诶，痛苦走袂离。
1: 嗯，
0: 迄毋知死偌侪人，迄拢唔敢报啦。
1: 嗯，
0: 迄拢唔敢报。
1: 无多去估计。
0: 哦，迄惊死人诶。
1: 嗯，
0: 诶、
1: 欸，加在迄个中心点无离白。
0: 诶、
1: 欸，那离中心点离白哦，哇，归了台湾啊，归几条汉子，我唔得乱过过啊。
0: 啊，都八界大料啦。
1: 哦，
0: 中国大料呀，哦，音乐足精湛诶。
1: 嗯，
0: 诶、欸。音乐不及技术了，伊也卖曝光死偌济啦。
1: 嗯，
0: 诶、欸，你看卖鬼片哦，哦，足惊人诶。
1: 嗯，
0: 诶、
1: 欸，对啊，风啊大，雨啊大、
0: 欸，
1: 但是风比雨搁较大。
0: 走袂离哦，走袂离哦。
1: 对，
0: 嘿啊，
1: 啊，咱遐是感觉还好啦。
0: 诶、欸、诶。
1: 唔知是咱无出去，感觉还好啦。
0: 无有部分的所在，我那有。
1: 我那我那真严重啊！
0: 有去损伤着了，
1: 嗯，
0: 尤其是迄个红漆黑啊，
1: 哦
0: 哦，听讲损失好几千万，
1: 嗯，
0: 收不付嘛，
1: 收不付，
0: 阿妈袂，
1: 阿都无法度，
0: 阿妈袂好势，
1: 都阿袂熟嘞，
0: 对啊，
1: 阿袂熟，你要甲慢慢是，唔慢慢是，
0: 阿即马来慢落来，都爱我温，
1: 嗯，
0: 哎、
1: 欸，对啦。
0: 嗯，
1: 这都看天食饭。
0: 这起价真好食呢。
1: 嗯，
0: 哎、欸，起价，咱台湾就伫咧苗。

0: 哩，哦，迄、那个起价足好食诶。
1: 嗯。
0: 哦，箱仔囝啦，你安尼千几个，啊，我咧食，迄阵啊，我都去日本安尼吼，啊，人摕咧迄个红旗安尼，两袋啊，扛起讲，这红旗啦，我要食我安尼啦。
1: 咱去日本佚佗，迄个导游送的啦。
0: 哎呀，啊，我唔知啊呢，我想阿丹迄红旗也无啥。
1: 嗯，
0: 一个炖来个吃了，哦，安鸟的，
1: 真好吃，
0: 足好吃的，
1: 嗯，
0: 人这日本人哦，拢真厉害呢。
1: 刚才你无底下吃呢，底下吃你就冒几堆炖啊。
0: 嗯，无啦，几堆。
1: 无啊，啊你的想，你的问啊，想讲、啊，这些物件真好吃。
0: 嗯，
1: 人拢是安尼，好吃一直问啊，哦、啊，倒位咧卖，倒位有安尼。
0: 哎，有够好吃！
1: 嗯，
0: 我想等下咧飞轮机顶哦，甲摕一块起来，你甲食看卖啊，你哦。
1: QQ
0: 实在有好吃。
1: 嗯，
0: 哎，
1: 安尼奇怪，敢那较无同啊，当都型诶。
0: 那啊，人伊两两个个最做贵。
1: 嗯，
0: 啊，咱只奇怪是完美诶啦，拢伫咧苗栗遐啦。
1: 嗯，
0: 嘿啦，
1: 国有成就啦。
0: 嘿啦，嘿啦。
1: 嗯，
0: 哦。几个好吃啦！
1: 来，咱中学李太太讲要听迄个哀愁的红舞桥，你准备好？
0: 醉心恋啦！
1: 醉心恋，
0: 嘿，来啦！
1: 哦，
0: 啊，大家拢来听吼、
1: 哦！嗯，
0: 放我轻松听起啦！
1: 来。

0: 你太太有听到你的歌吼？
1: 嗯，
0: 可能有听到就对啦。
1: 有啦。
0: 哦，
1: 嗯，
0: 多谢大家收听《歌剧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这歌吼都特调了出来吼，都要会好听好听啦。一条啦，歹听。
1: 好看。
0: 一条啦，歹听哦。
1: 嗯。
0: 啊，我感觉讲，感觉无趣味啊呢。
1: 哦，
0: 系啊，
1: 规个节目敢那应用起，
0: 对啊，
1: 哦，
0: 啊，咱的产品小邓就甲你介绍了，
1: 嗯，
0: 要延年益寿哦，这个北来啊都要清气想，
1: 嗯，
0: 清气想这中间人伊的寿命要活久哦，
1: 嗯，
0: 都无问题啦，小邓就甲你介绍，
1: 嗯，
0: 哦，来，这第一个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
1: 嗯，
0: 哎、欸，啊，过来就是讲咱人吼，巴肚内底迄个垃圾啊，
1: 嗯，
0: 啊，甲清清出来啦，
1: 迄个火
0: 其实也无甲清清出来吼，
1: 嗯，
0: 对咱人身体无好，
1: 顿顿归巴肚，
0: 你本来呐清气吼，啊，人就呐，就迄个寿命就延长啦，
1: 嗯。
0: 啊！你一块垃圾拢掉咧体内咧，
1: 嗯，
0: 啊！即马个
1: 变成病菌啦，
0: 啊！个水倒转去，一个吸倒转去，
1: 啊！打回流啦，
0: 对啊，
1: 打洗来洗去，
0: 对啊，都袂清气啊！
1: 啊！迄血哦，
0: 嗯，
1: 那无甲处理掉，啊！打洗来洗去，
0: 洗
1: 到尾吼，咱的脏腑变成病菌啦。
0: 咱即款防止的五年阶段，讲过30年以上啊啦，哦，
1: 嗯，
0: 一大家吃，大家都饿咯。北来清气垃圾，哦，大家拢知啊。啊，火气安尼滚滚滚啊！啊，你食咱的红参，你解毒完咯，清清出来，
1: 嗯，
0: 哦，甲清清出来。咱食物件咯，唔知要吸收咯，吼，唔知还好。啊，那吸收新的咯，中间咯，咱的器官对活化，
1: 嗯，
0: 哦，啊，你安尼垃圾拢掉来底啊！你个听看门啊！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参五年解毒丸，红参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力。

0: 行，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邪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漆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卖看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呢？你这火气呢？我早晚这个五脏六腑气啊呢吼。
1: 嗯，变成病菌。
0: 啊，就麻烦啦，公公棍啊呢啦。
1: 对。
0: 哦，啊，就大肠小肠啦，胃啦，胃血拢大呢啦。
1: 啊，火呐大腹来就袂快活。
0: 对啊。
1: 嗯。
0: 啊，你物件要吃袂落啦。啊，你垃圾。刚才在这个北来的内底啊，底下咧循环啦。
1: 嗯，
0: 你若无甲清清出来，那么食物件要吸收入去唔只好。啊，你垃圾啊，你搁底下，搁体内安尼咧循环，
1: 顿顿个歹吸收。
0: 啊，搁甲侵入去中间哦，身体就袂健康啊。
1: 嗯，
0: 哦，从这个话嘴大嘴高嘴臭，嘴安尼一个味哦，臭甲。吓死人！哦，爱家己嘛唔知啊。红漆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哦，买顿来吃，这唔加钱，一千二啊五了尔。哦，啊，你若买半打，即马拢有犹太，
1: 对，
0: 即阵嘛了尔哦。
1: 嗯，
0: 你若买阮的药品哦，半打安尼哦，啊，都既然要吃，啊，一摆甲买半打，哦，
1: 要吃多，
0: 半打够犹太，
1: 嗯，
0: 哦。啊！你算作会好的啦，哦，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我的产品若要滴哦，拢找罗刚小姐。
1: 嗯，
0: 哦，罗刚小姐若找到，免惊买唔到啦。
1: 对啦。
0: 哦，
1: 嗯，
0: 也就讲咱的产品足多嘛，哦，
1: 对，
0: 你问罗刚小姐就可以啊。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

0: 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吼。
3: 食产品都爱对症，无对症，迄种加食诶。
2: 即卖迄个手术，白内障人真济啦。
3: 嗯。
2: 哦，啊，手术了后，唔是讲两类拢甲你手术呢？一类手术了后，
3: 大概手术一类。
2: 佮另外手术一类。啊，手术起来哦，目睭安尼金角角。
3: 啊，你啊两类做诶，可以是都无看呀。
2: 那无可能啦。
3: 啊，都无看去啊。
2: 所以有手术这个白内障诶，这个朋友哦，你来讲红星诶大光明，都爱买顿来食。
3: 对啦。
2: 伊会当滋养肝心，保养咱诶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啊，无你白内障去手术啦。
3: 嗯。
2: 啊，顿来这中间哦。
3: 那不过哦，会个牙嘅，
2: 更硬呀。但是迄个牙嘅，所以来讲，红气大光明甲白灯阿姐，伊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血，哦，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阿卖个牙嘅，个牙嘅第二摆就个手术啦。
3: 嗯，
2: 哦，红气大光明，今甲白灯阿姐，互你明明明。2999-8692
3: 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2: 阿文哥唱的《过情过爱》吼，
3: 嗯，
2: 阿个过金花的可怜的小姑娘，哇，这种真好听，哦，来，来个欣赏。

0: 过来给金花这条我那讲好听。
1: 嗯。
0: 这条可怜的小姑娘。

0: 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保利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保利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保利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这个扫尘都要甲治好。
2: 嗯，
1: 哎，总讲我咧食薰呐，啊边仔人无食，伊就22手烟啊嘛。啊，佮有种三手烟，
2: 嗯，
1: 三手烟就是啊，吊喺壁，
2: 吊咧衫，吊咧胸裤诶。
1: 莫怪迄个报道，迄一个囡仔讲，哦，地扫扫袂好，
2: 嗯，
1: 哦，扫甲安尼艰苦甲安尼，
2: 反复发作，
1: 嘿，啊，结果佮扫甲佮会喘，
2: 嗯，
1: 一个甲吊扎起来，才知影讲，哇，已经吸着三手烟啦，
2: 嗯。
1: 三手烟就吊一边啊！
2: 三手烟就是因阿公啦，拢去外口阳台食薰
1: 啦，
2: 啊食食咧入来吼，就拢会把抱孙啦，啊抱孙啊，即、啊這个囡仔吼，伊有迄个气喘啦，啊气更过敏啦，啊变作讲因阿公啦，薰食食入来就甲抱，就甲伊算安尼，啊结果吼、哦，顾来吼、哦，哇即、這个囡仔拢啊定定扫。啊，无就喘啊咧，啊，拢三工两工就去看医生，啊，这医生吼、哦，奇怪，啊，这囡仔哪会安尼，拢定定安尼，动不动就发作安尼，啊，结果吼、哦、问因这个因家的人，啊，他知影讲，哦，因阿公呐去食薰，食食咧，来拢会甲伊算甲破安尼啦，啊，原来就是伊迄食迄薰的问题啦。还算讲，因阿公胸裤顶的这个衫啦，
1: 哦，
2: 啊，搁有手啦，哦，三手烟，
1: 变三手烟啦。
2: 啊，你那伊在家里滴边烟吼，就变二手烟啦。
1: 啊，掉咧边还嘛三手烟。
2: 嘿，对。
1: 哦，
2: 嗯，
1: 啊，所以这个烟害吼，对咱人的这气更真好啊，出来老囡仔吼，
2: 嗯，
1: 哇，这食烟哦，你应该。爱都要甲处理好势。
2: 你当然讲有咧扫啦吼，啊，持续两礼拜，啊扫两礼拜啊，拢啊无感觉有改善哦。你都要去医生大间病院医生看检查者，系啊，啊是讲痰足多啦，

0: 哦，烧声啦，啊，总超过两礼拜哦，袂好个啊，啊，你都要去医生看。
1: 叫做酸索因啦、
0: 啊。嗯，反复发作了。
1: 掉咧壁个，迄个酸索因啦、啊。
0: 嗯。
1: 哎呀、啊，所以这食薰的人讲，就倒转来都爱想着个囡仔也健康啊呢。
0: 嗯。
1: 哦。
0: 对。唔
1: 通伫输输啊，想伊嘛无要紧。你输伊嘛，甲你输啦。
0: 有个人无去想着，
1: 哎呀、
0: 啊，无去想着讲，啊，我昏的已经来伫阳台食，我食完就甲淡掉啊。
1: 嗯，
0: 啊，无想讲吼，迄胸脯的迄昏迷哦，已经拢掉伫迄衫，迄胸脯的，啊，伊唔知啊入味哦，哦，想讲我今麦无食薰啊，我就淡伫外口啊，我会当抱阿孙的起来耍啊咧。
1: 对啊。
0: 啊，无形中安尼就食，安尼就吸收着啊。
1: 一所烟，二所烟。掉在壁顶迄个、迄个酸索烟，
0: 嗯，
1: 像我你即马坐计程车，人歹互你食薰，
0: 嗯，
1: 薰你若去掉在迄、那个
0: 车顶，
1: 迄车顶的天棚迄、那、哦、個，
0: 嗯，
1: 会变酸索烟呢。
0: 对啊，对啊。
1: 啊，规车顶嘛臭毛毛。
0: 啊，你开车的朋友哦，安尼都唔好
1: 啊
0: 咧。
1: 系啊。
0: 规工大家吸个酸索烟。
1: 系啊。对啊。所以若要治咱的产品哦，拢找洛江小姐。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
1: 文。对了，预防性给了治疗了。
0: 对，今嘛老买咱的药品哦，啊，都有半打，咱都有这油台啊。哎
1: 哎，这阵嘛，这阵嘛拢油台。
0: 对，
1: 那提半打哦，
0: 嗯，
1: 你算足会好的啦。
0: 哦对。
1: 哦，病好你好，啊，先说个。嗯，嗰啲人讲提半担哦，
0: 嗯，
1: 迄犹太哦，你个算个做会好哟，
0: 非常会好
1: 啊，
0: 嗯，
1: 哦，会记你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妈妈，我思念你哈。
1: 嗯，
0: 这个这卖人哦，是真变态。啊，囝生了白泡泡又咪咪。
1: 嗯，
0: 啊，再怎啊个个个个个怎啊背包骨在翘的。
1: 这头壳叛去哦。
0: 嗯，
1: 这卖在欠金啊嘞。
0: 嗯，
1: 啊呢，好不容易
0: 啊，你又买个车，你就报去社会局嘛。
1: 哦，对啦。
0: 哎呀，
1: 报去哦，这个社会局。
0: 哎，
1: 啊是迄、那个。那个育幼院，哦，育幼院。
0: 社会局伊就该伊就该拍算啊啦。
1: 啊，陪社会局，社会局嘛是赶快联络育幼院啊。哎呀，拢赶快啦吼。这早人哦，已经是生第三胎啊啦。啊，第三胎头一个是5岁啊，第二个，迄、那个。

0: 岁后生，啊，即马佫生的即个吼，嘛查囡仔，啊，但是伊生出来哦，即查囡仔，查囡仔诶生出来哦，是3.2公斤呐，3.2公斤，啊，甲伊佫再饲11个月吼，佮3.3公斤呐，拄饲11个月佮加肥100公斤尔啦。尿的啊，拢无了食，啊，所以讲这个囡仔吼，腰间已经皮包骨，怎啊死去啊嘞？个娃娃个死啊嘞！啊，本来哦，伊有想要出洋啊，想讲这个囡仔要互人饲啦，啊，不过哦，唔知是头壳叫颠掉啊，是安那吼？那会怎啊无？还是咱无爱啊嘞？啊，无爱，你唔得就想办法处理。那听讲伊生这個第三个哦，因老爸老母嘛都唔知，啊，因这个翁哦，讲起很乖啦，啊，这个家庭嘛是完了不得不亲安尼吼，啊，尤其是这查人，安尼都已经生三个啊，啊第三个你安尼生落来，敢唔饲啊，娃娃个个个死，啊，起码你欠金啊呢，欠金啊呢，你啊好不容易怀胎10个月生落来，啊，大概要死。啊，那个规矩卖生头啊，哼哼，真正实在是哦，即卖人头壳都唔知咧想啥，
1: 嗯，
0: 老死。
1: 我说迄老母加油啊！
0: 是唔知啦，唔知影讲有加油啊，无加油啊，都、就是反正都囡仔已经叫过时啊啦，啊，这样过时嘛爱有去责任嘛，
1: 对啊，
0: 哎呀、啊，即卖你囡仔生了未使讲怎。提无责任哦，哎呀、啊，啊！而且即卖政府个要来倒饲，应该是即个社会局吼、哦，小家报一下吼、哦，应该会家己倒处理。
1: 嗯，
0: 系啦，得咧无囡啊。
1: 啊，这真无彩。
0: 嗯，
1: 啊，这囡仔吼作业囝啊衰小啦。
0: 伊生出来个正常呢，这囡仔呢3.2公斤算正常啊。啊，结果饲11个月啊，3.3公斤，
1: 嗯，
0: 伤下嘛，拢无咧食，
1: 对啊，
0: 嗯，
1: 啊，你外地无咧分人嘛，
0: 啊，都要分人，啊，那都要分无成啊，
1: 对啊，
0: 系啊，
1: 啊，这囡仔注定
0: 都枵死啊，
1: 注定都枵死啊，无变咯，
0: 嗯，
1: 哎，
0: 啊，变到枵死不如卖生，
1: 啊，都衰小啊。
0: 哦，
1: 出事了，这口罩缩小啊，
0: 嗯，
1: 哎呀，
0: 嘛是有理啦。
1: 台湾时间1点，搁通一时时啊，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在膀胱。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要互恁考因双歌，
1: 对，
0: 爱听歌的人，你只拍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来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做一点哦，好起床啊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你好，
2: 嗨，建章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2: 第一炮的，
1: 啊，
2: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人生可比海水。
2: 第一炮，
1: 哦，好，
0: 第一炮的，
1: 好 ，OK，好，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点一个点分盘，
1: 点分盘，
0: 点分盘，
1: 好，新增黄太太，好，
3: 谢谢你哦
1: ，OK， 来，你好，
4: 孟姐啊，
1: 嗨，
4: 我今朝康棒。你拢话，
1: 哦，那个扛棒，
4: 扛蛋啊！
1: 哦，扛蛋哦，
0: 扛蛋啊！
1: 哦，扛蛋啊！
0: 嘿啦，
1: 我当做扛棒。
4: 英文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哦。英文听不到哦。
1: 哇
0: 哇，
1: 啊！你唔能困哦，唔能困哦。
4: 困起啦。
1: 啊！这回唔能困哦。
4: 好啦。
1: 那困起都一个无听哦。
4: 对啊，
1: 哎，
4: 好。你讲明仔载未啊？
1: 我看见。
0: 五点啦。
4: 我手机就摆开。
1: 别啦。OK。来第二。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跟张老。
0: 好。
5: 点一条黄昏的高阳港。
1: 黄昏的高
0: 阳港。在乡上诶。
5: 阴山。
1: 哦，林山，
0: 哦，
1: 高阳港，
0: 黄昏的高阳港，
1: 好，
0: 好，
5: 谢谢你，
1: 好，林山，
0: 好，
1: 好 ，OK，OK， 哎，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
0: 紧爬起来，
1: 爬嘛爱爬起来，梁先生，来哦，阿起来未？
0: 起来了，阿梁阿伯头不起来。
1: 阿哥唔见，阿哥唔见，来滴，
3: 阿嫂，
1: 对啊，
3: 对了，我来了，
1: 对啦，人啊那个你，人啊那个你又爬起来，
0: 对啊，
3: 对啊，我紧爬起来，
0: 你紧爬起来，
1: 对
3: 啊，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落大雨迄一日》，
0: 你搁落大雨迄一日，
1: 你音无够哟。
3: 哎呀，做你才落雪呢，
1: 对吧？啊，音波，
3: 你
1: 送你俩音波掉的对啦。
3: 无，阮家无代志。
0: 对啊，无代志啊。
1: 哇，遐那音掉的接到好呢啊。
0: 对啊，
3: 对啊。
1: 好，
0: 落大雨一支哦。
1: OK，
0: 好，
3: 拜拜。
0: 好，
1: 来你哦。
6: 喂，我呀，哎，
1: 哎，较大声嘞。
6: 掉一路，岸边做相片。
0: 安平对象去，好。
1: 安平对象，你倒位？
6: 台北。
1: 台北贵姓？
6: 谢女士。
1: 哦，谢女士。
0: 哦好。
1: 哦好。好好好。OK。台北谢女士。OK。
0: 好，安尼 OK 啊啦。
1: 嗯。
0: 啊，那要提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礼拜头一炮的，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
0: 哎，
1: 嗯，
0: 啊，过来嘞，
1: 过来，一路广告啊，
0: 哦，广告哦，
1: 嗯，
0: 哎呦，这骨头啦，有的骨头呢，麻麻痹痹哦，你无来吃是未使哦，
1: 哦，
0: 你干那想呢？那疼啊，就来注射，疼来注射，还唔少咯？
1: 你还放我，我无差别，伊嘛是同款咧，一直退我。
0: 骨头若要好吼，一摆你就甲食。你若买半打的这中间吼，
1: 认真食。
0: 哦，即卖有油太足多。
1: 嗯。
0: 哦，防止养筋骨。你若煮匀半打，啊，直直甲食食食，食下你的骨头作用的。
1: 嗯。
0: 人安尼，你我若听一下去注射呢。
1: 哦。
0: 诶、
1: 注射有副作用啊。哎呀、啊，
0: 住下来，
1: 哎、啊，一半摆啊，你定定住敢好？
0: 住了的关系，
1: 关系无大，
0: 听到住，
1: 关系无大紧，以后会愈严重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哦，
1: 从、
0: 骨头你就爱甲顾好安尼吼，会叫食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也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

0: 黄金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黄金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给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吼，
2: 都爱买当来吃。
1: 筋要互你灵，啊骨要互你定。哦，你若讲痛就是未痛嘛，啊，未痛脱掉你中间哦，哇，啊，你话这也未爽快，遐也未爽快，
2: 嗯，
1: 倒不如咱风清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食，啊，你这嘛买半打吼，
2: 哇，有台，
1: 做会好，
2: 嗯，
1: 哎，最近这嘛买半打吼，啊，你拢感觉哇，半打来差侪，
2: 嗯，
1: 哎呀、啊，哦，这嘛有咧优惠安尼，
2: 有台。
1: 啊，那到后尾也有啊，这阵啊才有啊呢吼。
2: 嗯，
1: 红星的养筋骨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咨询。
2: 对，2999-8692，广告完毕。
1: 罗州的邓太太，迄个康大人，你点的唔能困哦。
2: 嗯，
1: 你拢点点啊，就爱困呀呢。
2: 啊，嘿，无彩的点。
1: 哎，来，大家来。听那个康蛋

0: 啊，落酒的等待才有听的吼。
1: 嗯，
0: 你唔能算卦算算啊，在困你哦。
1: 算算啊，这里困啊嘞。
0: 对啊。
1: 啊，我唔知要放我上天啊。
0: 台北的谢女士哦，安平对象客，原主唱人哦，柯、州老师唱的。
1: 哦
0: 哦，嗯，这条真好听来。

0: 这阮作曲家，吼、哦，个、作曲家考照唱诶，
1: 哦，
0: 诶，考照唱诶，唱了真好听，
1: 家己做家己唱啊咧，
0: 啊，过来吼、哦，这阿龙阿婆哩。你要过迄个路途好迄一日咯，但系水又过浓来哦，迄我唔知哦。
1: 嘿，落恁兜啊咧。
0: 系啊，
1: 嘿，
0: 嘿。

0: 都好好去处理。
1: 嗯，
0: 阿梁阿婆，能，
1: 今嘛来搞到，
0: 过来从阴家里尿去哟。哎呀，
1: 不要跟人尿楼顶。
0: 哦，
1: 哎呀，带去楼顶的。哎，拿楼顶到冰箱嘞。
0: 哦，
1: 哎呀，
0: 哎，
1: 阿那无大汤阿门呀话，迄个外卖好啊。
0: 嗯，
1: 哎呀，阿你家都便便，对不？来。啊，朋友吼，咱节目中有这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这个那皮肤较干、年岁较济的吼，甲买转来抹。这吼安尼抹抹嘞吼，面洗好，啊你安尼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面安尼甲抹抹，挲挲嘞，阿妈滚吼，拢爱抹，特别擦伤多。安尼抹抹嘞吼，加偌光洗嘞，啊，这个、皮肤吼，啊，你小等下甲那打打吼，安尼甲摸看嘛嘞，哇，打伤啊打伤，吼、哦，袂安尼油油黏黏，保养皮肤吼上重要诶，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啊，咱这款吼 ，EGF 青春胶囊，伊诶特上大诶特色，就是这个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啊，佫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哦，咱本来是拢15毫的吼、哦，啊，即嘛佫加15毫，30毫的着。啊，即、這个价钱哦，加100块，所以讲吼、哦，较大罐，啊，佫减得较俗，吼、哦，700块，一罐700，两罐1000。啊，这罐哦，都拿 EGF 青春胶囊抹落去哈。啊，这罐对阿爸各个抹落去。啊，这一罐，伊这个内底哈，珍珠霜会淡化咱的这个黑色素，所以讲你安尼个搭配落去哦，抹一阵时间，你会感觉讲，哇、哦啊，皮肤呢安尼加加清又加加光洗安尼，足舒服的哈、哦。啊，那要出门哈。唔免个安尼，啥物粉底，啥物个碰粉，免啦，免咱麻烦。咱着头毛小翘一下，啊，这个口红小画一下，
0: 嗯，
1: 安尼着水落落啊，
0: 着水当当啊啦，
1: 哎、欸，
0: 对啊，
1: 水落落哈。
0: 啊，你即马买一支有青春胶囊吼，伊在原料法国个，即马买吼，哇，嗯、你做会好个啦。
1: 那买半大感官完了犹太，
0: 哦，对，你算做会好个。
1: 对，啊，咱个有这个养生美哦。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像这回吼，这个红太天，啊，阮拄有这個肉酥，啊，阮煮袂吼，安尼配肉酥嘟嘟啊好，
0: 好水，
1: 系、哦、啊，啊，搁有这個、啊，要配茶啊，然后泡茶哦，当时啊，安尼干的一挂出来，安尼哦，泡一个茶嘛，真好水，
0: 哦，
1: 啊，搁有肉条嘛是同款，你到那咧开讲啦，泡茶啦，不啉烧酒啦，哦，安尼。安尼摕出来，安尼小个，安尼加加两条吼，袂歹
0: 吼。
1: 哎、哦
0: 啊，这拢有氨基酸啦、啊，两倍剂啦、啊。
1: 对，
0: 咱人都有氨基酸两倍剂啦。
1: 嗯，
0: 啊，这上好啊。
1: 对，
0: 肉条啊，食落啊，无如一口爽啊。
1: 嗯，
0: 一点啊疼啊咧，啊你拍开一个塌落哦，哎，啊这落肉酥啊，对啊。
1: 嗯，
0: 氨基酸。還有兩百字，
1: 啊，伊这无同款，就是入口即化啦。你若无喙齿啦，是讲啊无发芽的囡仔吼，这好食拢 OK。
0: 伊个
1: 感觉都养伊
0: 啊。
1: 哎呀，
0: 哎对。啊，你养伊了，你才知啊，就是肉酥啊。
1: 嗯，
0: 对啊。
1: 啊，還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只啊七八吼，啊，還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芋头啊吼，今麦这天气热啊，啊这。就是挂这凉拌的吼，较清爽。你这芋头啊吼，有个人爱食冰吼，拢爱有个芋头啊。啊，咱这豆啊是无同，咱这是芋头啊。啊，你拿来食冰，还是一般的迄个什么红豆、什么豆吼？啊，这芋头啊吼，伊个这加足大粒的，比餐厅还佫较大坑。啊，佫安尼冰冰凉凉吼，安尼 QQ 安尼足好食的。热天哦，安尼加减啊，那个揢一罐呢起来食，佚佗吼 ，OK， 嘿，啊，够有营养。啊，那这个海蜇头，你甲下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啊，甲拌拌的，啊，食佚佗嘛 OK。啊，要配饭啦，配面啦， 吼，啊是讲配一下烧酒嘛 ，OK。哎呀，这拢热天吼，安尼来吃吼，足轻松的对。吼，啊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若要吃偌济，切偌济。伊这拢一条一条包装嘛吼，啊，咱就要吃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啊，同款嘛是冰冰凉凉吼。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目沙来哦。
1: 工作完毕。
0: 不，那目沙都有啊。
1: 目沙都有目，啊目沙来哦，梁先生啊。
0: 哦，啊，真的是目沙。

0: 黄昏的高阳港，
1: 嗯，
0: 黄昏的高阳港，你走去要要从啊？
1: 看黄昏啊，
0: 嗯，
1: 看黄昏啊，
0: 哇，
1: 你看迄个黄昏的日头啊，
0: 黄昏的这个高阳港啊，
1: 嗯，
0: 看迄个海涌点啊，咧数来数去啊，
1: 你要看啥拢好啊，乌白看、啊，嗯，
0: 无聊了。无聊
1: 了，啊！就是无聊，唔知去看、yeah. 看东看西。
0: 新庄的黄太太讲要点门盘哟、
1: 喔，对，
0: 好了，
1: 嗯，
0: 今麦来个点路了。

0: 点门盘。
1: 嗯。
0: 嗯。啊，点门盘，即卖要我点啥？
1: 凊彩点嘛。
0: 哎，无通点嘛。
1: 哎，已经点完啦。
0: 啊，若要提产品哦，红星的养筋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哇，你即卖若买半打哦。
1: 个犹太哦。
0: 哦，算真的好。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哎呀哎呀。
1: 啊，这吼、哦、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哦，一罐40粒买1800块买袂起来。
0: 买袂起来咧。
1: 哎，买袂起来吼、哦。哎呀、啊啊，所以讲伫咱家买加少会好诶。啊，你若买半打个有犹太，吼、哦，个有犹太安尼。啊，要提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啊，今麦佫加15毛、30毛，较大罐佫较俗，一罐700，两罐1000。
0: 今麦来买拢足会好个啦。
1: 嗯，
0: 这物件若买半打，哇，你算足足会好个。
1: 嗯，
0: 哎、欸，从即阵嘛来念吼。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来，黄昏思乡。

0: 这条好多景观，
1: 嗯，真好听。
0: 啊，阮的产品朋友在，那边地跟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阮的产品是足好哟、
1: 哦。嗯，今晚那有犹太哦，
0: 对啊，你今晚买半担哦，拢犹太，你会感觉哇，哦、差遮多呢。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和大家真多来，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大梦琪啊，
1: 挂紧张。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父母不亲随时亲，不重父母重好人，咱也重因十六年，后代子儿害一斤。下面请收听曾建伦主持《幸福人生》，讲因果故事的单元。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

古早上古伫咧讲，讲必先孝为先，有孝啊是事业的根本。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能言如王，就完了爱依礼奉胎。啊，我即卖来甲讲一段孝子繁荣的故事。人已经死去啊，经过三更了后，阁活起来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啊，我即马来甲讲这段故事。伫咧山西省新社关有一个孝子，伊个名叫做景万发，更是兄仔兵，搁斗一日火。景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伊个老母守节守寡，含辛茹苦，一手甲伊栽培大汉。虽然老母伊无法度通供给景万发去读书，但是景万发伊成人了后，对待老母原来非常的友好。伊勤俭打拼，伊原来有存四五点钱。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因为人讲男大就当婚，因若女大就爱当嫁。那根据着咱历史上的记载，汉朝明君汉武帝嫁汉昭帝。伊十二岁就做皇帝，伊所娶的某才五岁尔尔，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这段故事吼，我那真精彩。连讲我一定会讲给恁听。啊，即马咱言归正题，大清来甲讲孝子繁荣的故事。顶万发一十八岁时阵，人我那来做亲戚，所以伊到尾啊娶某立氏，现在讲立氏。伊真贤开钱，佫也袂欠家，伊佫袂晓友好是大人，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有一年，佫去无着机缘，荒年无修行，历史伊佫无法度量力为出。孝子景万发，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啊，因某历史无法度通忍受这个艰苦，不但佮人安尼偷来暗去，佫时常放风声，要佫再改革。对安塞是未体贴，对大家是真不好。孝子景万发，伊凝心伫咧心肝内，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劳心，伊到尾也出来破病，伊的病情是足大、足沉重的。伊知影讲伊袂活，有一天景万发伊就甲因某李氏讲：“我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我知影已经不救人世了。”咱阿爸总是夫妻一场，要我若死了后，我就真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但是你是啊，一听话了后，一面手脚歹看，讲啊，你是要放我在偌济财产给我？啊，我是要安怎甲你友好是大人？顶万发伊无可奈何咯，就安尼气一个寒悲过气来死死去。因某看着安尼。并无反悔，伊原来未伤心，但是景万发因老母却是摸着因囝放声大哭，讲囝，你敢真正惊开卡？你放阿娘伫遮，后摆是要叫阿娘变？

怎呢？伊老母是靠家真伤心，是靠家安尼死去活来。即马遮，我暂时来甲按下。我即马先来讲经万法。伊过开了后，伊看到金童玉女，面带笑容来徛伫你下面头前，讲金孝子行。经万法讲，咱是要徛对倒去。金童玉女讲，因为你是一个孝子，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你唔则袂行唔着路。就安尼，经万法跟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行到一个所在，经万法又看到三座桥，经万法就问讲：遮哪有三座桥呢？金童玉女讲：这座桥叫做金桥，也迄座桥叫做银桥，远远迄座叫做奈何桥。那是在心是忠心，或者是孝子，有守忠孝节义，拢会使过金桥。因为你是孝子，当然你原来会使行金桥。那是迄座灵桥，是在世的时阵，只要无去害人，有小可行善积德，也若安尼，拢会使过迄条银的桥。啊，迄座奈何桥是在世的时阵，伊未向有效，未向行善积德，甚至要阁害人，要阁杀人、抢人，要做一寡恶毒歹，即款人啊，就一定爱过奈何桥。啊，再来，我即阵带你过金桥。经万法甲看一个真，过金桥的人拢有金童玉女伫咧引导，过银桥的人有土地公伯啊伫咧带路。啊，若过奈何桥啊，是遐尔啊侪牛头马面，规矩用手用车伫咧压。经万法伊是一个好主，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各位朋友，伊不知不觉啊，行到一座大城池，伊看甲心惊胆吓。有人给人挂水机，有人给人浸油鼎，也嘛有人给伊绑伫咧红红的烟筒，甚至有人给人用石磨啊，安尼有哪样应该变马酒，比硬的人爱天叫地真凄惨。金万法伊就问金童玉女讲：啊是安怎？因为来要甲你献法啊？金童玉女讲：那在生的时阵，要安尼挥挥乱做，死了后无一个都会过。那是在生的时阵，要杀人、害人、抢人、绑票、强奸，要作恶多端。平常时要阁讲一寡人的歹话，要共挑拨离间，或者是做生意要共骗，要共偷金减两。到那歹代志做愈多啊，刑罚就会愈重。经万法伊是看家咧，唔敢看。金童玉女讲：行，阮即阵带你来见阎罗王。阎罗王伊看到孝子到位，食功夫哦，起坐行进前来迎接，都各人也伊啊，和孝子坐。金万法伊看到阎罗王，伊甲阎罗王讲：你都爱使我宽容，我还有老母老的要叫我照顾，需要我奉待你。阎罗王讲：啊，你免着急，我会正小心甲你处理。阎罗王伊赶紧叫文判变开生死簿，文判一个变开迄本生死簿，一个变着经万法的时阵，有一道的火光，手一个冲入来，他看详细，火烧是该将啊，但是伊的公告簿有记载十条的大功劳，第一条尽力奉亲，第二条未犯素淫，第三条。公家家贫计妻，伊出钱四十钱，全人夫妻。第四条，牛人作恶，伊苦口婆心，劝戒，回心转意。第五条，不将人断，温恶扬善。第六条，定孝礼纂。第七条，不伤无病。第八条，依人过刚，重修过主。第九条替人修理盆望，第十条负努力过险路，指引白路，众生万条。阎罗王一看到敬孝子，火烧是该种啊，但是有十条的大功德。伊即阵家中还有年老的老母，需要伊奉胎。阎罗王一赶紧命令人请示天庭，经过无外久，天庭的日子到位了。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对经万法这个孝子是真疼惜。玉旨的第一条，赐孝子增寿四十年。
伊的老母原来会当当退休二十年，佮特殊甘露茶一杯出去，因。

万无病痛。第二条，零数黄金一千两。第三条，伊个家后利息大不好，必受累劫。建好主，另外配车苦元月之路苦受虐。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建好主听了后，就甲好主出来望向台，经万法。伊来到望乡台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摸着一个尸体伫咧放声大哭，经万法，伊就问阎罗王讲：“啊，迄个尸体是啥物人？”阎罗王就是你啊！但你即阵赶紧嘞，即杯甘露茶你赶紧甲啉落去，金堂玉立会阁带恁倒转去。即嘛，我来甲讲经万法，伊死去了后，伊的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但是伊个某女士确实未伤心，干那一直咧怨叹，怨叹讲经万法无留财产予伊。经万法死去已经第三天啊，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伊个老母摸着伊个尸体是哭甲真悲惨。突然间，因老母有听到万法啊伫咧叫娘啊娘啊，伊老母甲看一个详细，哦，看到万法啦，伊搁再活起来啊。伊赶紧叫叶新妇立誓，较紧嘞，铁平君阁下烧水。但是叶新妇立誓无爱插伊，我哩啊，就行出去外口。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嘞，就听到弹一声的切雷，立誓这个恶妇煞去予雷公解讲事啊！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安尼。万法啊，伊带念夫妻一场，特别甲因某甲大弟的菜园啊边。谢查讲，伊个地头才滚两笑钱尔，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甲算算的都拄好有一千两。后来见孝主，伊阁娶高万贵，因查某囝高秀玉，因阿阿某是真恩爱，是真友好是大人，因原来一直伫咧行善积德。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一个科长文状元，啊一个是科长武状元，到尾也是安尼代代绵延伊。以上是孝子繁荣，天公孝孝子，天公孝善人的故事，信不信由恁。人来世间路，手空空哦，死了是江山哦，爱别人啊，人生好歹免怨叹。这个因果本来哟、是会循环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哦，是时机未到。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咱顶站讲丁开朗，伊就加强着伊个学业，一日也真认真伫咧读书。即嘛，我代先来甲讲丁开朗个好朋友吴志忠。吴家伫天津这个所在是真有名望个好个人，伊个人才是往哪真出众，有真侪人拢来甲做亲情。但是吴志忠伊真敖劲，到目前为止啊，伊竟无一个伊介意个股。吴志忠伊就主动找吴良博啊，伊甲吴良博啊讲，吴良博啊。听讲心界千金心玉莲生得真水，女的讲话真好，你即马赶紧去甲我讲亲情吼，那是讲会成啊，哈哈，我当当优秀。梅兰波啊，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啊，伊就用走的，伊恐惊讲这门的亲事啊，去和别人大声做起个。梅兰波啊，伊见到心愿月就讲，哎呦，心愿月啊，恭喜哟、哦！咱天津的大好嘅人啊，吴志忠啊，讲叫我来甲恁千金啊，心玉莲做亲情啦。哎呦，人吴志忠吼，不但讲人缘投啊，处人够好嘅人呢，啊，人品我那真好呢。哎呦，那吴志忠又讲哦，伊讲那是愿月，你那无啥去嫌吼，骗金啊，随在你讲就对啦。心愿月一听到是天津的大好嘅人吴志忠。叫梅兰博啊，要来甲查某囝讲亲情。心愿月伊是看官无看家人，伊一声就答应起来个。较早的人啊，离女的婚书啊，拢是由士大人做主。心愿月因查某囝心玉莲，伊和老爸退婚，伊嘛唔知影。即阵伊个甲吴志忠订婚，伊嘛唔知影。讲起来啊，是有够矛盾的个吼。不过较早的人啊，事实就是安尼，甚至有的是举白未婚。所以讲会发生真侪不幸的婚姻都着。即马过来甲讲吴志忠，伊已经甲心玉莲定亲啊咯。吴志忠伊即时看好日子要娶亲咯。心愿月伊并无反对，心愿月伊不但无收聘金，嫁妆阁嫁真侪好人。伫吴志忠结婚的前一天，吴志忠伊就来找伊的好朋友丁秀才咯。吴志忠伊讲，伊要甲心玉莲结婚啊，无论如何爱叫丁秀才都要去参加伊的婚礼。丁秀才一听这款消息，伊的内心是有够生气的。但是伊是一个读书人，又涵养的，又忍耐性的，伊心比面笑讲：“哦呀，恭喜恭喜，我是一个善秀才，我无法度通让对方幸福。啊，你是一个好嘅人，一定会当让心玉莲真幸福。人讲爱是牺牲，爱是奉献。”爱是和对方幸福，你的婚礼我一定会去参加啦。吴志忠一直走了后，丁秀才伊暗暗啊伫咧怨叹咯，心中伫咧想，哼，什么知己，什么东窗的，什么要替我出一口气啊？原来。

拢是一个讲好听话啦。世间吼、哦，人情冷暖啦。我张秀才，冬天啉冰水，冷暖自知啦。我无相信讲我无成功的一天啦，我一定要成功给恁看。到时看什么人较成功，看什么人较好嘢啦。丁秀才，伊控制着伊的理智咯，伊控制着伊的感情用事咯，伊利用着人的刺激来鼓励着伊家己，伊无参成功一般的猛虎哦，动不动啊意气用事啊，煞造成着同归于尽的悲剧个，也是造成毁灭前途的这个戆代志。各位听众朋友，咱无论是处理什么代志吼，咱一定爱冷静，安尼才会造成着不幸个。丁秀才，伊虽然是真生气。不过啊，伊原来真冷静，伫咧处理这个代志。伊处处啊为对方的立场上，各为家己的处境啊，搁再三思一个个。吴志忠结婚的日子已经到了，丁秀才伊拖着真沉重的脚步啊，伊的心情是真艰苦。但是伊同款去食喜酒了，因为是心情歹，伊酒一杯啊一杯一直伫咧啉，何况吴志忠伊特别按耐，劝伊酒就加啉一罐。丁秀才伊真正啉酒醉啊，伊醉甲唔在天地咯。吴志忠伊看到丁秀才醉啊，吴志忠就命令人扶丁秀才入去新娘房的所在困，外面的门更加锁掉的咯。吴家亲戚朋友感觉真奇怪，就问吴志忠讲：“你奈使将朋友扶入去新娘房困呢？”吴志忠这个时阵，伊只一五一十将心愿月欺贫重富。如何将丁秀才退婚的代志啊，来讲给伊的亲戚朋友听？伊讲伊即摆结婚是大有缘分，伊要替伊的好朋友出一口气。有的亲戚朋友就讲：“你安尼做心愿月，那是去厦门旷过吼，你敢是犯着诈欺之罪哩哈？”吴志忠伊讲：“心愿月吼，伊欺贫重富，伊爱钱，我有钱就好办代志个。”何况新玉人伊起头订婚的对象就是丁秀才啊，新元月伊就是去厦门控告啊，也告未赢我啦。搁再讲，青米已经煮成饭，新元月为着查某囝的幸福，伊未必然会告我个。即嘛，咱大声来甲讲，丁秀才伊酒醉咯，伊去和吴志忠派人甲关入去这个新娘房困个。新娘新玉人伊看到翁婿酒醉啊。伊我那赶紧来个红晒烫鞋啊，加面罩被，伊唔敢擦起着红晒，伊只是静静坐伫咧面床头。两天过去了，新郎无动静。三天我那过去啊，新郎是困到敢那低空呼救。五天到啊，丁秀才伊小桥煞起起来了。丁秀才伊目睭白金，一直看，伊看到面床边有坐一位新娘，伊个酒拢醒啊，伊熊熊爬起来。伊想讲，伊那会来伫个新娘房伫咧困咧。丁秀才伊是一个君子，伊赶紧开门要走，可是门已经互人锁掉了。伊一直拍门拍门，伫这个时阵，吴志忠伊才来开门个。吴志忠讲：“丁兄丁兄，恭喜恭喜！”丁秀才讲：“吴兄，你那会使扶我入去新娘房困咧？”吴志忠讲：“今仔本来就是你呀、当然你都爱入去新娘房困啦，无要安怎？”丁秀才讲：“吴兄哦，你卖更生君生笑啦，是你甲沈千金结婚的呢？我是来和你请的，是来甲你贺喜的呢。”这个时阵的沈玉莲，伊听甲莫名其妙咯，伊拢硬气啊个，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呢呀？吴志忠伊看到沈玉莲，真正半行都拢唔知影。吴志忠伊才将发生的代志啊，一五二十来讲和沈玉莲听。伊是为着要完成朋友的婚书，才演这出戏个。沈玉莲啊，伊到即阵，伊才知影讲因老爸甲丁秀才退婚的代志。沈玉莲一哭啊，沈玉莲伊讲：“相公，我真正唔知我阮阿爹甲你退婚啦、但即阵我是要如何是好呢？”吴志忠伊讲：“你甲丁秀才早就订婚啊嘛，恁是天生的一对啊。”对不？你当然是爱嫁鸡、嫁鸡飞、嫁狗、嫁狗走啊！何况你是不配离婚，你甲丁秀才暂时住伫我家，丁兄，你即马就好好用功，就去读书，求取功名吼！家的、穿的、用的，拢互我来负责。沈千金伊所嫁来嫁妆，拢归沈千金伊家己拍算。沈玉莲伊讲：“相公，咱即阵回来去甲阿爹理论一下。”
好歹拢嘛是阮阿爹，好歹拢是我的翁。

在啊，有是两个阿嬷回救这里啊，就等外去落去。沈万贵一看到等外家的家世是丁秀才，伊非常的生气。在这个时阵，沈玉莲伊赶紧双脚跪地讲：“阿爹，这是我的命啦，何必要强求家世爱好嘅人呢？何况钱是人赚的啊！你敢敢断定讲丁秀才伊将来无前途心？只要吼伊若肯吃苦，伊敢真正状元进士都靠未条心？”这个时阵的沈万贵伊想开了，沈万贵伊讲：“现在啊。”这是我看你无去，这就是我的唔对。不过我希望讲你爱有志气，才会辜负着你的好朋友，才会辜负着阮查某囝对你一片的情谊。后来丁秀才，伊一直认真伫咧读书，到尾啊，我那考中进士咯。伊非常感激着伊的好朋友吴志忠，伊嘛真疼惜着伊的夫人沈玉莲，伊同款尊敬着伊的丈人沈元贵哥。后来沈元贵伊看着囝婿真是考中进士咯，伊唔敢阁看人无去咯，伊唔敢阁再欺贫重富咯。各位听众朋友，咱做人都唔通亲像沈元贵这款人吼，拜托伊啦。

0: 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啊，是一本吼真好的劝世文。虽然啊是真小本，敢若一两千字尔尔，啊毋过啊，一句句吼拢充满了劝身劝世作用个。即嘛吼，咱就来甲研究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讲：太上曰，何福无门，为人自招。这句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伫咱人的一生当中啊，若要好过，要歹过啊，这吼完全爱靠着咱家己。有人啊，伊一生平平安安，真如意，真有福气哦。啊嘛，有人啊，伊时常伫咧发生灾祸，甲发生祸端，啊，这原因究竟何在啊？理由伫咧何处啊？即嘛，我大声来甲讲一段故事。故事，如果恁若是听完，恁就当知影讲祸甲福，伊是安怎样啊来哈？啊，即嘛，咱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伫咧宋朝的时阵啊，有一名的宰相，伊的名呢叫做魏仲达。伫魏仲达啊，伊阿未做宰相的进程，伊起头啊也是一个官官尔尔。伫魏仲达伊四十岁时阵，有一天吼，伊来破病咯，伊一直发烧，人却一直昏迷不醒安尼。一直昏迷的当中啊，伊的阴魂啊已经去互鬼卒甲掠来伫咧阎罗殿啊去。阎罗王啊，伊看到魏仲达的广告簿，起头是真生气，因为伫过去簿这本啊是记甲满满满。已经无所在通好搁再记啊！但是伫咧公路铺的内中，则记一条尔尔。莫怪魏忠达啊，伊会去学鬼卒，家来伫咧地府过。阎罗王伊讲，
1: 甲亲看卖，
0: 有是奇怪代志发生咯。公路铺虽然只有一条的公路尔尔，却是加正重。啊，过石铺虽然是记甲汉尔侪过石，却是敢若轻轻啊尔尔。这个时阵，阎罗王伊才笑笑讲：“
1: 你即马会使搁再回阳转去阳间咯，希望你都爱加做一寡功德，过失唔通超过功德，安尼你才有哈多通享受着种种的福报。”
0: 这个时阵的魏忠达，伊就问阎罗王讲：“阎罗王啊，我今年吼才四十岁年年呢，我感觉讲我都也无做啥物过失，是安怎因我过失破的内中，哪会甲我写个哈尼啊侪过失呢？”阎罗王伊笑笑讲：“
1: 虽然你无去犯着过失，但是你起头有犯过失的念头，你恶念哪一日起，三思神就大声甲你记录起来了。好家在甲尾啊，你消除着恶念，你无赶紧过去犯错，所以过失簿啊，虽然是写甲弯弯弯，结果是比公路簿较轻。”
0: 魏忠达伊搁再问阎罗王讲：“我嘛无做啥物大公路，是安怎公路簿才敢那记一条的公路尔尔？”公路坡就会比那个过去的坡较重。阎罗王伊笑笑讲：“
1: 你所做的这条公路是真大，因为当今的皇帝伊无顾着百姓的生活，时常劳民伤财。你身为一个官官娘娘，你敢写造本劝皇帝爱孝民立主，爱减轻着百姓的税金，唔通时常调百姓去做公工，爱为万民从商啊来设想。”你敢那写这种照本公路是真大，
0: 有时魏忠达听了阿公

啊，我伫当时，我为着万民的生活，我唔呀，我有写照本上到皇上啦。但是我所写的照本啊，皇帝伊并无甲我采纳，这感觉功劳心哈。阎罗王伊听听你讲，这当然有功劳咯。伫当时啊，皇帝那是有甲你采纳，有落去实行的话啊，啊，这功劳你就加一倍，因为这是解救万民苍生的代志。可惜你的照本写得不讲真好，你无法度通打动着皇帝心。你这摆若是转去了后，就爱好好啊疼惜百姓，安尼你就当得到应该爱得的福报。哥，有时魏忠达伊个再转来用干那个，伊会变囊中好去了。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魏忠达伊知影讲世间上确确实实有地府，所以讲伊就一直写一寡神书来劝化世间人。伊一直伫咧做神书，伊真疼惜百姓，伊办案是真清，伊唔敢贪污咯。伊也未去冤枉着好人。后来魏忠达伊一直升官，一直升官，到尾啊，伊做个宰相啊，个李顺是万党，伊享年91岁，无变来神将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魏忠达伊会当享受着人间的福气，这是伊家己大生行善积德，伊才会当得到伊的福气果，这就是何福无门，为人自招的道理啦。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就是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那你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该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该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就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就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灌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

哎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三盒至少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吼。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个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立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啊，我即马阁以现代的代志来证明何福无门为人主教的道理。有一个少年人吼，伊常常骑奥托迈，跋甲安尼大坑细坑，连边啊骨都跋跋断安尼啦。伊拢讲伊真歹运，事实上啊，伊家己骑机车无小心，伊爱共骑快车啦。机车的轮胎已经是磨扁去啊，伊还阁唔换，所以讲伊时常来跋倒。这款的祸端啊，是伊家己惹的哦，是家己吹的哦，根本都无人甲陷害过。啊，另外阁有一个少年人，伊家己吼爱花天酒地，爱跋脚哩。后来啊，亲戚朋友啊，拢甲疏远，拢唔插伊啊个。这个青年人啊，伊还阁执迷不悟啊，伊为着爱跋脚，爱花天酒地，伊需要钱咯。但是啊，伊无趁钱的来路个。伊异想天开，伊煞去甲人抢啦！伊连连啊抢三遍，拢抢有过手，但是数目拢无讲介大。但是伊心肝是真大，伊财迷心窍咯，伊去抢银楼咯。结果啊，伊不但讲抢无过手啊，伊去互社会政治人士甲拍卡吐血，伊搁再去互法院甲判有期徒刑九年，伊的前途拢乌一瓦个。伊会受到劳碌之灾的祸端，嘛是伊家己自找的个。伊若是好好啊，就去做头路的话啊，卖去花天酒地啊，卖去跋筊啊，伊卖去硬抢啊，伊敢是我那真好过呢，对不？啊，即摆另外个有一个45岁妇人，伊42岁时阵，伊来酒馆，因翁啊有放两间老啊厝，予伊有300-500万的现金安尼。儿女啊也已经拢大汉咯，可是啊，伊搁再去追求爱情，结果一寡钱啊，煞去予迄个客兄甲拐了了。

有一位林先生听众朋友，你来配伫咧甲我讲吼，恁爸爸甲恁妈妈真杂念，你希望讲我伫咧节目当中劝天下间的爸爸妈妈唔通伤过头杂念。咱这位听众朋友吼，我相信讲有一天你若是结婚生仔了后啊，你会比恁爸爸妈妈更加杂念。啊，到迄个时阵啊，你会感慨万千。你若是唔相信我讲的话吼，请你将我讲的话，甲写伫个日记簿里，明日啊，咱再印证印证看卖吼。不过你听我的节目听落去啊，我相信讲你唔是一个正派的歹人啊，你有善良的心，你才有耐心通听咱这个节目。我伫遮也希望讲你唔通自作聪明，认为讲你的想法拢是对的吼。有一天你就会发觉讲吼，你真幼稚，根本都还未成熟哩嘛吼。但是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各位。咱做人的爸爸，做人的妈妈，敢有过头杂念，也希望咱大人检讨一下安尼。俗语伫咧讲，有钱的人啦嫁查某囝，啊无钱的人是卖查某囝。本来结婚啊是人生一大喜事哦，但是啊为着嫁妆甲骗金的问题吼，有真侪人啊出闹出真侪家庭纠纷出来个。各位讲一句良心话啦。那是男方爱女方的嫁妆，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除非是女方的家长啊，伊家己愿意的，吼、哦。尤其是咱查甫人啊，爱有骨气，查甫人将来拢是一家之主啊，对不？那是担不起着一家之主的责任，啊那安尼都无资格通去谈恋爱，都无资格通去跟人结婚个。这个查甫人那是无上进拍拼志气啊，就是讲有千万的嫁妆福利啊，咁就开未完心，咁就用未真心吼、哦。所以何况一个美满幸福富裕的家庭，拢都爱靠着互爱互谅，共同拍拼，共同协力，同甘共苦所拼起来个。好、哦，啊，那是有依赖女方的查甫人啊，你千万都唔通嫁哦。咱甘愿做单身的贵族，会当逍遥自在啊，何必就去压一颗红嫁呢？吼、哦，所以年轻的路途啊，虽然是3-2万港尔尔，但是啊，男方那是无骨气，无一家之主的责任嘛。啊，女方那是目睭去沙无金嘛，勉强来嫁话，啊，这个人生啊，有可能是痛苦的人生都。我今晚呢，就来甲讲一段这个嫁妆的小故事啦。玉官啊，伊是银行的女职员。伊商专毕业了后，伊就来伫咧银行上班。因为厝里的家境也是袂歹，所以讲啊，伊所赚的薪水吼，拢是家己欠起来。五年来，伊也欠有30-40万咯。但是玉官啊，伊无讲真水，伊外表看起来啊，都安尼 A 肥啊 A 肥啦，甲阮迄个胖妞同款就对啦。啊，面上阁生真侪条仔子，所以追求的人并无介多。玉官伊也已经28岁咯。伊时常照镜，伊真怨叹，为何别人的身材会遐尼啊好，面容会遐尼啊水？啊，伊确实啊，搁兼大裤，条仔子啊，一年四季拢无断。为何天公会遐尼无公平？玉官的老爸老母我那着急咯，一世界甲放风声，希望亲戚朋友甲玉官啊介绍一个男朋友来安尼。一直到有一天，人来甲玉官的许多人讲亲情咯。对方是30岁，并无介缘投，原来啊人真大苦吼。起头玉官的老爸老母啊，甲玉官啊，看到迄个查甫人并无介介意，但是啊，伊一个检讨家己了后啊，进门的情绪啊，勉强来讲成啊个。玉官的老爸老母啊，为着玉官啊吼，即、這个嫁妆原来加真多。可是结婚无外久啊，玉官伊发觉讲伊的翁婿并无家庭责任，会跋佫会啉，伊大头路做未来，小头路佫也唔认真做啦。到尾啊吼，伊开客停车，开客停车那是有认真落去开啊，这一个月要赚3-2万块啊，一定是有哩，对不？啊，可是人那是贫单，就赚无钱啊。到尾啊，伊连车煞卖耳塞啊，啊，这个家庭是艰苦的人，就是玉官咯，亲像安尼。有嫁不如是卖嫁个，只是期待翁婿良心赶紧来发现，个性来改变，啊那无这个家庭是好未起来，所以我伫只期待玉官的翁婿会当赶紧改掉伊的坏习惯，认真落去做工课，趁侪趁少，总比佚佗无趁较好个。因为是一个查甫人，都爱有志气，凡事都爱计划一下，爱会堪去吃苦，爱有疼惜某囝的心肠，啊那安尼啊，将来一定都。

为化苦为甘果，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伫咧讲诶民间故事、抗生抗后诶故事，包括人生诶启示吼。如果伫咧讲诶即个剧中名，若是有参恁共名，搁再共姓诶，这是纯粹巧合吼，纯粹巧合就对，纯粹巧合吼。直接甲朋友做一个声明，多谢各位。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咱今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咱今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咱今门会教。明明讲真格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要等于食，伊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咦，佫加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啊哩，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1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桂八宝丸，哈、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红龙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桂八宝丸了后，阿、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到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卖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

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直接接中建文主文。

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吼，春秋战国的时代啊，是上阶段的时代。时常啊，伫咧战争哦，强的啊是欺负弱的个，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啊，都出真侪高人吼，包括忠臣甲孝子。啊，我今麦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晋国大忠臣赵盾啊。赵盾这个人，伊为官清廉，伊非常的忠直，伊敢讲，伊敢做，伊敢当。就是皇帝那是做唔到代志啊，伊嘛是直接苦劝过，伊办案是真清，绝对袂去官官相卫，丢伊就是丢，啊那唔丢伊就是唔丢，伊无讲私情，伊无讲收红包。皇帝啊，伊是一个明君，伊看到安尼，伊非常的欢喜，伊非常的欣赏伊个，真器重伊个。皇帝啊，时常甲文武大臣讲，国家有赵盾这款的忠臣啊，是国家要兴旺的现象，是全国百姓的幸福啊。皇帝伫要死的时阵，伊知影讲太子啊，伊的能力无介好，办事的能力无讲真悬，伊恐惊讲太子啊，后日啊，那是登基大宝的时阵做皇帝了后啊，会受到一寡奸臣的左右个，所以皇帝啊，伫要死的进程，就特封赵盾这个人做右相，搁再赐予一支金鞭，这支金鞭啊，会当上打昏君，会拍奸臣，权力是非常的大。皇帝的意思就是要让赵盾这个大忠臣来帮忙到他的儿子、这位晋灵公，但是晋灵公他做皇帝了后他没法度通参照他老爸同款来疼惜着百姓来治理国家哩，伊敢那会肯求家己的享受利益啊！伊一直伫咧选美女进宫，那是有忠臣进言呐，伊就用一顶莫须有的罪名，甲斩首过。惊到满朝的文武大臣煞无人敢进言过。忠臣既然唔敢出面咯，那安尼这个国家就注定爱失败啊！过朝廷拢是一款奸臣呐，对晋灵公啊，大家是婆婆塌塌，拢讲好听话，偏偏都做唔对的代志啊！伊嘛讲皇帝做了真好哦。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少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我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我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这个油车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来当。

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油车，甲看这个红龙山几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价格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直接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红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要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二二。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